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保罗嘱咐提摩太，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做无愧的工人，灵里就不可懈怠，而要尽心尽力，充分反映出对神话语的信心。巴不得我们都能熟读神的话，并且更积极更大胆地运用神的话。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以弗德与铜蛇。我们思想以弗德与铜蛇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六到三十节，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六到三十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歌颂你。

埃及记第29:6-30，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要把一切盖脏的蚩尤与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蚩尤都烧在坛上，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

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寿膏，又穿着承接圣职，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敬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体。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出埃及记28:6-30，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士师记8:27，士师记8:27，经文说道：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士师记8:27，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士师记8:27，我们再背诵一次。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士师记8:27。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以弗德与铜蛇。以弗德这件外袍很重要，因为大祭司要穿上它进入会幕侍奉，所以要留心听清楚神吩咐怎么做。这样详细说明以弗德外袍的样式，表明一切由神决定，不在乎人的喜好。以色列人若依照神的指示去做以弗德，就是服于神的主权之下。相反，他们若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企图利用以弗德去操控神，就是敬拜自己。其次，每次与神相会都是危险的时刻，因为我们可能受试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去操控神。假如我们抵受不了试探，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基甸就是一个例子。基甸用这些金子做了一个以弗德，安置在他的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众人都在那里随从以弗德行了邪淫，因此这就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同一件外袍可以带来好结果或坏结果。若以神为主，依照他的吩咐去行，就可以朝见神。这是摩西律法里献祭的本意。但若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就陷入网罗。这样做与不信神的人没有分别。据此，我们的祷告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列出工作清单，要求神去完成。例如，神啊，求你使我这件事情顺利完成。另外一种是以神为主，愿意为他使用。例如，神啊，我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无论你的旨意如何，我都愿意为你荣耀的缘故服在你的主权之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1: 今天我们思想以弗德与铜蛇这个题目。以弗德与铜蛇其实共同指出一个属灵危机，就是神所设立的工具很可能被人变成取代神的偶像。祭祀的制度和献祭礼仪整个体系是要维持人跟神的关系，是出于神的恩典。大祭司的穿戴很特别，神吩咐摩西要给大祭司专门制作的有四样，就是第一，以弗德和肩带；第二，决断用的胸牌；第三，底部有铃铛和石榴的长袍；以及第四，安置在前额的金牌。有另外四样是大祭司和普通祭司都通用的，就是第一，细麻裤子；第二，细麻外袍；第三，细麻腰带；和第四，头巾。大祭司的头巾也称为冠冕。以弗德是大祭司身上穿的一件外袍，像一件背心系在身上。大祭司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的胸牌戴在胸前，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胸牌里，好在祈问神的时候使用。乌灵和土明就是一块白石和一块黑石，使用方法类似撤签。箴言16:33，所罗门说，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以弗德原是神所设立，使大祭司可以朝见神；铜蛇原是神所设立，使被火蛇所咬的人因信仰望而得医治。但后来随着历史演进，二者都被人误用，最后甚至成为偶像。以色列人把神所赐的恩赐变成代替神自己的偶像，这是宗教的堕落。基甸解除了米甸人的威胁之后，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推卸了管理以色列百姓的责任，好像没有权力欲望。实际上他把精力都给了妇女，到处寻欢作乐，而没有在灵性上造就以色列人。他把要来的金耳环、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拿来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用这以弗德来代表神，意思是神管理你们，有事你们就求问神。结果以色列人就去拜那以弗德，把以弗德当成了偶像。圣经说，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基甸曾经照神的吩咐拆毁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得了耶路巴利的名号，结果晚年却因为在属灵的事上轻忽，没有趁机进行宗教改革，而是便宜行事，给偶像崇拜开了方便的门。圣经说，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怎么会这样呢？很可能他们感到拜以弗德跟拜外邦的神没有什么两样。既然在

0: 迦南地，
1: 所幸却把迦南人拜的巴利当作与他们立约的神，把真神换成了假神，这就惹动了神的怒气。铜蛇也是，铜蛇本身没有能力，是神设立蒙恩的管道。当年以色列百姓因为要绕过以东地，要走许多山路，感到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他们抱怨食物淡薄，抱怨没有水，怨东怨西。耶和华就是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因为他们存着不幸的恶心，藐视神拯救的大能，就被蛇所灭。后来百姓悔改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就为百姓祷告，神指示摩西对他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就必得活。摩西就遵照神的吩咐，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果然就活了。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又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铜蛇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摩西在旷野举铜蛇是真的吗？耶稣证实是真的，但铜蛇只是预表基督。摩西在旷野举铜蛇是预言了耶稣将来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成就的。而当年凡被蛇咬的以色列人，遵照神的指示，遗忘着铜蛇就活了。他们不用去探讨自己是怎么活的，在仰望铜蛇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医治他们的是神，他们要做的就是顺服。摩西制造的铜蛇被保留下来，但随着年日，以色列人存着迷信的心开始向他烧香，以致西家不得不把它打碎。列王记下十八章三到四节记载，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家叫铜蛇为铜块。人很容易把神曾经用过的工具当作神，应当拜的是神，而不是神用过的工具。但宗教的堕落就是把工具当神，又或者把神当作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以弗德和铜蛇最后的走向都是一样。以弗德原本是帮助人朝见神，求问神，铜蛇教导人信靠神，但后来两者都取代了神，成了以色列人错误的敬拜对象。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节，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神差他的爱子到世上来，凡仰望他的不是暂时得医治，乃是得永生。耶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在天上的真帐幕里来供职，而象征他华美的以弗德就不重要了。西家果断打碎摩西所制造的铜蛇，即使那曾经是神使用过的，但取代了神，就要勇敢地把它打碎。铜蛇不是目的，而是神用来启示基督的象征。以弗德也是，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他们被制造出来，是使当时的人们懂得仰望神， 而他们本身不能成为敬拜的对象。引路的路标不能成为终点，若是形成错误传统，就得归正。耶稣没有叫人继续仰望铜蛇，他没有说：“哎呀，西家把铜蛇打碎了，好可惜啊！你们应当继续仰望。”而是宣告：“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因为神在这末世是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耶稣是本物的真相。铜蛇最重要的不是蛇，是相信神的话而仰望。所以真正的信心不是相信铜蛇，而是相信神指着铜蛇所说过的话。神设立的媒介绝对不能取代神自己。西家不容许铜蛇分享神的荣耀，甚至取代神。他原本只是为救恩服务的工具，不应该成为被人烧香敬拜的偶像。不是铜蛇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人的心把神应得的位置让给了他，他才成了偶像。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因为在西家眼中他就是一块铜。今天你拜的神明偶像就是一块木头。古代一位诗人写了一首嘲讽的诗来嘲讽那些拜偶像的人，他这样写道：从前我是一棵无花果树的树干，极为普通的木头，然而当木匠在考虑是否要把我做成一张椅子的时候，最后决定把我做成神。神说，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西家打碎铜蛇，不是否定神昔日的作为，而是恢复神应得的荣耀。在旷野，是以色列人脱离死亡的，是神的恩典。铜蛇只是媒介。你说，那耶稣是不是另外一个媒介呢？不，耶稣是在自己有生命的永生神，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他是赐生命给世界的生命的粮。偶像崇拜的本质就是荣耀的转移，把本该属于神的信靠、敬畏、盼望、感谢和依靠转移到了受造之物上头，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所以永远要记得，不可把本来只属于神的荣耀转移到了受造之物上，连天使都不可敬拜，因为他们和蒙拣选的人一样，同是做仆人的。基督徒凡事都可行，但涉及到宗教性的敬拜，只能归给造物的主，而不能转移到受造之物。借由今天的信息，愿我们都能在这些事情上留意。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们要顺从耶和华。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如何，多么容易把你的真实变为虚谎。我们不能轻看你所设立的铜蛇跟以弗德，但我们同时晓得他们只是管道，是媒介，不能当作目的。你所喜悦的敬虔是对你的顺服。我们到你的殿中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当万民祷告的殿沦为贼窝时，你就把圣殿交给罗马人，拆到连一块石头都不叠在石头上。你岂是自己的丰富属性，我们却只想简化为满足自我的工具。求主赦免，不叫我们陷入网罗，而是诚诚实实活在你面前。愿你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赐福我们今天所听见的，叫我们做听道而遵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聪明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好，万峰跟童真牧师呢，就透过这个节目呢，解答你任何的信仰疑难。你越奇葩的信仰疑难，我们越喜欢，因为呢，我们也觉得是开眼界的哈。童真牧师呢，经常跟万峰说：“哎呦，我从来信耶稣这么多年都没想过这些问题。”
1: 因为我单单相信神，我没有你们想的东西那么多。
0: 所以呢，我们很喜欢你的问题，因为呢，也开了我们的眼界。经常呢，我跟其他弟兄姊妹分享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也说：“哎呀，他们问的问题很特别的，我从来都没想过。”你想想，西瓜怎么吃，我都没想过哈。我都是一边听你们的问题，一边学习。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第一部分呢，就回答一些关于教会的争论的问题。手机尾号3610呢，他就说呢：“哎，我为教会一位姊妹呢担忧已经2-3年了。他跟我教会的牧者呢交通，他说呢，他声音告诉他呢，就是我呢就要跟这个牧者沟通，但是呢慢慢说，他的声音说你就是神的先知啊、神要试炼你的身体，让你有疾病的试炼，有一定要跪下祷告的试炼，说肛门烂得很痛也得跪着祷告，每次跪着2-3个小时祷告。”如今呢，他现在里面的声音说：“你不用跟本堂的牧者交通了。”哎，就是这个里头的声音不断改变他。他其实啊，圣经的真理也不怎么知道，只是一个信徒，不是传道人，怎么去帮助他呢？
1: 姊妹，我谢谢你很关心啊这个肢体的问题哦。你看到他的情况。真的，我们要好好谨慎啊，和他一同去面对，因为呢，他的问题比较大。就这样听的时候呢，他非常的那个叫什么呢？情绪化
0: 啊，情绪化。
1: 对，其实呢，我们好好的祷告就可以，为什么要哇拼命的有疾病啊都要祷告？刚才的问题好奇怪，为什么肛门都烂了还在祷告？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跪呢？我想不通。不过呢，我觉得他可能要需要去看医生。
0: 对，
1: 身体的情况。
0: 其实呢，在中世纪到这个刚刚启蒙时代的，也有很多这个灵修派别的信徒呢，也是这样的，不看医生，什么都不做，甚至呢，只是祷告。所以呢，他们呢，最后的结论呢，都是那个寿命很短。有一些人呢，他甚至呢，决定呢，什么都不吃，只吃主的身体，还有主的宝血，只吃圣餐。有很多人有这个的模式的，但是他们选择了就是在地球的生命呢，那个寿命是比较短的。
1: 他们但是这样做啊，其实是迷信呢、啊。
0: 那我只是说中世纪的做法，但是中世纪的那些人呢，他们是写出了很多很有这个属灵分量的这个灵修的文献。那这个就如果你的姊妹真的能够透过他的那个受苦来造福其他的人呢，我觉得这个没问题。但是他现在说我不要跟你沟通，我只要自己去默想，只要自己去灵修，我觉得这个就反而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真的是神的灵在你里头，应该是促进了教会的兴旺，应该促进了神的国度的彰显。
1: 不是这样啊，自己跪在哪里祷告啊，但是跟弟兄姊妹没有交往，这样呢不能够帮助别人去成长的。我们可以有暗示的祷告，但是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姊妹有好好的属灵分享沟通。
0: 应该拉宽了神的国度。如果这个只是造就你自己的，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还有我们呢，现代呢的那个说法跟中世纪不一样，中世纪有很多文盲，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呢都有基础的教育，所以我们有能力呢是亲自读神的话语，就让透过这个理性还有这个经验呢，更加深化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圣经，扎实的圣经这个根基，还有这个教会的传统，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然后我们透过理性去分析神的话语，同时透过经验亲自经历神，我们要平衡这个不同的感官。
1: 还有呢，其实那个姊妹的情况，我要劝她好好的寻求医疗协助。
0: 对，
1: 因为他身体有毛病啊，他要看医生啊，不要啊说我这样剧痛我去面对他就是神给我的试炼，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受苦的，有病就要看医生。
0: 对了，那如果你跟他说你治好了病可以更用心来祷告，可能他就可能愿意看。不过呢，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很封闭的，反而是很封闭，因为他已经活在自己的小回圈了，就是自己的小圈圈里头，自己的脑海里头的那个声音怎么说怎么说里头呢，他就听不进其他人的话、嗯、所以也多为他守望祷告啊。好，手机尾号7376呢，就有一些的信仰的教会的争论，就是呢，因为现在的当前的形势呢，我们教会没有办法聚在一起，所以分成了小组。在小组呢，我们经常有一些探讨啊，讨论，就在研究呢，到底耶稣钉十字架是为所有的人还是信他的人呢？我觉得耶稣神爱世人嘛，那应该是为所有人呢、啊、但是有姊妹呢就觉得只有为基督徒耶稣才牺牲性命啊，我就想救赎计划神是针对所有人的，但是有很多人选择了不信才不得救啊。
1: 哦，这个问题呢、啊、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呢是为普天下的人做挽回祭，不是为啊特定的一些人的。
0: 嗯
1: 啊，如果有这样的看法，是为一些他要救的人才死，那个不对的。
0: 啊，这个其实呢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争论，就是一个叫普救论的这个争论，就是耶稣是不是为所有人牺牲呢，还是他的那个救赎是有限度，只是为他所拣选的人去做呢？为拣选的人，这个叫英语叫 limited atonement， 这个是这个加尔文主义里头呢，就是有限度的救赎啊这样的角度。所以呢，他们预定论就是神选择了你。你就得救了，神不选择你你就不得救了，这个是加尔文主义。那但是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很多时候呢就是强调了神的主权。但是呢普救论这个就是神拯救一切的人甚至呢有些人拉得更宽啊，连动物也拯救，那个就不理了，这个不是今天谈的问题、嗯、这个就是强调了人的自由意志，就是说人可以选择接受这个救恩，就是人跟神的那个互动还有关系，就不同的角度还有强调点。
1: 嗯，但是我觉得呢应该这样看，从圣经来看呢，特别是约翰福音3:16那里讲到呢，只要信的人就可以得永生，就是神设计这个救赎的时候呢是为所有的人的，不过所有的人必须自己去信耶稣才可以。
0: 嗯，所以呢童真牧师呢这个是比较强调自由意志，那加尔文派就会强调就是神选择了你就救你了，他不选择你你怎么做做做做做做多少个主啊，救救我主也不救救你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不同的派别最重要呢小组讨论是拉宽你的视野，好像万峰跟童真牧师一样，我们绝对是不同的人，但是拉宽了、嗯、原来有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原来基督教是可以这样的，那这个才是更宝贵。
1: 嗯、
0: 好了还有一个事情别人说你不对的时候你不要发怒。
1: 不要跟他争辩，这样呢会伤了和气。
0: 争辩也是好事，最重要的是
1: 你可以争辩，
0: 争辩以后吃饭。
1: 伤了和气呢就很麻烦，因为你们是同一个团契的嘛，你们是同一个教会的是吗，不要为了这些争论而大家不和，因为我们在主里、
0: 嗯、
1: 我们都是神拣选的人呐、啊，我们应该好好的回应神的拣选，在教会里面好好的相聚、
0: 嗯、所以做过这个节目以后呢，童真牧师呢请了万峰吃饭，我觉得挺高兴的啊。谢谢童真牧师。

0: 今天我们来到第十次大公会议，它的名字叫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也是在罗马举行的，公元1139年啊。当时呢的教会的主要问题呢，是一个教会有两个教宗，一个呢就住在意大利，一个就住在法国，每个都看不起对方，觉得呢两个都是错的，每个都是啊觉得自己合法，对方不合法。那所以呢就每个教会你到底是跟随哪个教宗呢？那直到1138年呢，其中一个去世了，分裂要结束了，所以呢就教会就召开大公会议，要清理分裂留下来的问题。这一次呢来的人多了，1000个教会领袖。那当时呢首先呢就是对立教宗命定的这个神职人员要失去岗位，哇，就是好像权斗结束以后呢，新的管理层呢要审查每一个人事任命了。但是呢教会就是因为这样呢慢慢重新修补，就拿回这个罗马的主导权。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还讨论了几个纪律规定啊，这些纪律规定呢还是跟你说有规定就代表当时有问题。第一个就是主教跟神职人员穿衣服不能太鲜艳，不能太夸张，不能太奢华啊！你要明白啊，他们的牧者的那些到今天呢，天主教的神父们的服装还是很漂亮的嘛。但是当时更厉害，变得时装秀了哈。那第二呢，就是再次禁止神父、执事、修士、修女结婚或者同居，说了很多次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这样结婚。始终嘛，就是修道的时候呢，决定的时候可能十几岁的时候，但是可能后来也真的想结婚嘛，哈，所以怎么办呢？那第三呢，就是禁止危险的骑士比武，如果有人在比武当中死亡呢，他就不能当基督教的丧礼安息礼。哇，厉害了，你打呢可以打，但是不能死，因为呢死了你就不算基督徒，不能葬教会坟场，以前很严重的哈。第四，平信徒不得私自控制教堂，也不能自己任命神职人员，那教区的任命要由上而下。另外呢还有修女跟修士不能一起来参与这个崇拜，就是每天的日课啊，他们叫，因为呢修院如果每天朝夕相对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男跟女，所以呢就怕唱着唱着变了另一回事啊。所以这个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就是要处理教会的这个合法的管理的一个问题，重新整顿教会的秩序。好，希望这个大公会议记录让你对教会有新的看法，新的理解。这个是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人生的
1: 风景，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跟听众的关系，我会说我们是一同搭乘人生星际飞船的好伙伴。
2: 我们走在旅途中，
1: 我是领航员，听众是探险家，我们会一起探索有趣的东西，挖掘当中的内涵，导向明亮的方向。我是星之导航节目主持人许金玲，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0: 好，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是解答你信仰疑难的节目，你敢问，我们敢答，什么都试试看来啊！有童真牧师，也有万峰在这里，良友电台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生儿育女的节目，那我们两个都没有儿女，所以呢，我试试看啊。
1: 我有干儿子、干女儿很多。
0: 好吧，我老婆也有，但是我不认。好，那手机尾号9447呢，他说呢，我本人呢已经有一儿一女，现在呢也意外怀了老三。我知道堕胎不行，但是呢我的父母我的婆婆都劝告我，现在环境压力很大，要不然呢就把他送人，要不然呢就不要，因为要的话呢以后你们没有正式的工作呢会害了这个孩子们呢，孩子们会跟着你一同受苦的，所以我的心情呢很复杂，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1: 我告诉你，生命乃是神所赐的，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你的胎儿呢是宝贵的生命，堕胎呢是流无辜人的血的大罪，在神的眼中呢绝对不可行。
0: 当然这个是理论，但是我们都明白理论啊，但是
1: 不是理论，是圣经的应许。
0: 对，但是呢9447呢就是面对这个挣扎嘛，那老实说你看看你以前成长的时候也是不是很有钱呢、
1: 啊、
0: 你看看童真牧师小时候也不是很有钱呢、
1: 啊啊、
0: 你都活到今天是不是我们出来一定要干这个高薪厚职呢、嗯、甚至好像万峰念个博士呢，不一定。你可以，为什么不能当个普通的快递员呢？为什么不能当个普通的人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都被这个社会的这个比较啊，这个限制，就是说你出来呢，一定要赢在起跑线，赢在什么，要跟其他同学呢去竞争。我反而呢，近期呢，跟一个年轻人，我才刚刚跟他说，我说你既然不是读书的料，你就不要读书了，你就不要，哎，想着呢，一定要怎样，就好好做个普通的人，好好的活着，开开心心，有好的同事，好的环境，那就够了。
1: 对呀，因为呢，神一定看顾我们的，我们不好犯罪，不要得罪神，神赐我们这个宝贝的生命了，我们就好好的照顾，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了。所以呢我告诉你，童真小的时候呢一样都是很清贫的。我妈妈告诉我呢，一个鸡蛋呢他给我吃蛋黄，他吃蛋白的。
0: 嗯，他就有蛋白吃，你就没有了。
1: 但是最好的营养在蛋黄里面嘛。我觉得呢，我们不需要要啊，大鱼大肉很丰富的，其实神会看顾我们，我们相信神给你这个小生命，他一定会看顾到底的。
0: 嗯，我记得呢，我妈呢经常说，小时候呢只想孩子呢健健康康的出生，但是出生了以后呢就想他成绩好，然后呢就想他品德好，就想他呢拿到高薪厚职。我们呢可能是对一个孩子呢的要求越来越多，可能呢就是也得放手。如果这个是神给你的，你就是好好去做。那甚至我们基督教已经很好了，天主教还不许你避孕呢。所以呢现在你既然你就做了这个行动，就得承担你该做的后果咯。那这个孩子出生了也能够，可能是最体贴你的那个孩子呢，有没有想过、
1: 啊、
0: 最小的孩子最爱你啊啊，要想想。但是如果你说哎呀你的身体是承担不了，或者你已经是很老，年纪大了40多50岁了才生呢，这个会对你身体有影响，也对他身体有影响呢，或者再验出来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呢，那你再给我们来信，我们再跟你沟通，好不好？好，也是生育的情况啊。我们呢有这个手机尾号3669，他说呢，我是39周了。我呢不能正常自然排卵，所以呢我右侧的输卵管呢就是已经受伤了，所以呢我就开始做试管婴儿。目前呢我还有3个胚胎，但是呢我现在呢还是好像怀孕不了啊。我就听说呢，基督徒是不是不能做试管婴儿呢？我还有3个胚胎，我真的想有孩子啊。
1: 那圣经呢就没有明文的禁止使用那个试管婴儿的，
0: 因为圣经都没有这个科技
1: 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的确没有 但是我们相信呢，神是用一男一女这样来繁殖的。
0: 那他的胚胎存起来也是一男一女啊，我把他植在自己的子宫里头啊，也是我的孩子，只是我受孕不了而已嘛。
1: 但是姊妹，你的情况好像真的不适合怀孕。我看你写的信的时候，我觉得不要勉强，因为你曾经都试过那个试管婴儿都不成功的话，你可不可以去领养呢？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不是一定要自己生，因为呢现在世界很多人跟你们家同姓的也有很多孩子，是吧？不一定要自己生养的。
0: 我经常觉得我呢生育我自己我觉得生育呢就是为地球带来破坏，因为呢我要吃这么多东西带来这么多垃圾但是我领养呢就拯救地球，让地球呢少一点破坏，因为这些被人遗弃的孩子我拯救他回来，我觉得这个更加有意义但是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因为甚至我妈妈也说你看看呢弃养的人呢很多时候呢都是他们18岁生孩子可能他们又烟又酒又吸毒很多不同坏的背景，他们才要弃养嘛。那所以呢有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多祷告，要看看神给你一条怎么的路。最重要是无论是领养无论是自己生，最重要先养好自己的身体，
1: 对
0: 不要好像这圣经的拉结那样生了便雅敏但是自己却死了，因为你还得跟你的丈夫好好相处吗？你想照顾孩子吗不要让自己身体太多的负担。最重要呢如果有孩子能够领养也接受的话就可以试试看咯。好，现在来神学大全，今天呢也是谈一些奇葩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没有太阳已经有光呢？

0: 世纪是不是写错了？第一天，上帝说要有光，可是太阳到第四天才出现，没有灯泡，却先开灯。没有太阳，哪里来的光？
1: 你把太阳当成光的老板了？其实，太阳只是上帝所造的一个发光体，不是光的主人。上帝能借太阳赐下光，也能在没有太阳时使光出现。你不能因为平日有水龙头取水，就认定水只能从水龙头产生。
0: 那第一天的光究竟是什么？难道整个宇宙放着一盏看不见的超级探射灯？
1: 历代解经者有不同理解。奥古斯丁认为，那可能是属灵的光，与天使受造和真理的彰显有关。另一种理解则认为，那是实际的受造之光。第四天，上帝才把发光体安置在天空，使光有固定的来源、节奏和功用。
0: 即是第一天先有光，第四天才安装灯具，上帝先通电，三日后才装灯泡。
1: 这个比喻虽然有点危险，却颇容易明白。第一天显明光暗的基本区别，第四天日月和众星被安排来管理，昼夜标示日子、季节和年份。不是第四天才第一次有光，而是光在第四天得到具体而有秩序的承载。
0: 可是植物第三天已经出现，太阳第四天才出现，没有阳光，植物不是很快便要说，主啊，我撑不住了吗？
1: 创世纪不是植物学实验报告，而是以神学秩序宣告谁是创造主。植物被写在太阳以前，正好打破古人对太阳的崇拜。不是太阳创造植物，也不是太阳赐生命，太阳本身也是上帝所造，为受造界服务的。
0: 所以圣经故意把太阳迟到写出来，是要告诉人不要把太阳当神。
1: 正是如此，古代许多民族敬拜日月星辰，但创世纪甚至没有尊称他们，只称大光和小光。他们不是神明，只是上帝挂在天空中的受造工具。太阳很光亮，却没有资格接受敬拜。
0: 我明白了，第一天的光不是证明圣经不懂科学，而是宣告光的终极来源不是太阳，而是上帝。太阳也只是一件受造物。
1: 所以圣经最后描述新天新地时，也说那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上帝的荣耀光照它，太阳可以缺席，光仍然存在。但若离开创造光的上帝，即使正午阳光猛烈，人仍可能活在黑暗里。
2: 主啊，救救我！
3: 好，现在呢有一些常规经常看到的问题啊，手机尾号0740，他说我们每个月一定要11奉献，把工资1/10送入仓库，是不是呢？
4: 对，因为这是旧约的教导，新约呢神给我们的恩典远超过旧约，所以我们的奉献呢其实应该是全部的。
3: 对啊，新约圣经呢就是说我们要乐意甘心的奉献、其实呢神不稀罕你那些钱，但是呢你的钱呢就是协助教会运作，帮助那些牧者能够更有效做神的事工。
4: 对，
3: 所以这个是付钱是出于爱，你要想着1/10的每个想数字的那些人呢，都是啊，你就是想着扣钱，你不要想扣钱就好了，核心是甘心乐意啊。如果你不甘心，神一分都不要你的。下一道问题，
2: 主啊，救救我！
3: 好，最后的问题来自2590的，他说呢，我的工作呢现在看不到起色，是因为我不把1/10奉献了吗？我开始工作的时候祷告呢就是说把1/10奉献了，一段时间以后停止了，特别是呢我生了第四个孩子，现在又工作了，因为我收到的提成呢不太多，行情也不太好，所以呢觉得自己很难进步。
4: 不要把工作困难直接的 看为是神因你没有奉献而惩罚你，不是这样的。
3: 嗯，经常都是这样最容易嘛。我应允了神，我没有做，所以呢我就不好了，就是因为神不保守我了，因为我没做到我的分量。而这个也是旧约里头说许愿呢就要还愿的那个的说法嘛。
4: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在我没有多少钱的时候，我已经十一奉献的，到现在都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呢，神是看顾的。所以你放心，你尽量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吧。
3: 嗯，核心呢就是呢，要心里头有平安。我记得呢，有一所教会呢，他是这样的，他鼓励你十一奉献，但是呢，如果那个月你很艰难呢，你照样交一个捐献的那个信封放进去。里头写零元，就是说你没有钱你也写个零元放进去，这个代表你的心智，你的渴慕，这个也是一个好的鼓励来的，就是你建立了那个奉献的习惯。
4: 但是你不会零元的，因为你每天都要生活，如果每天你有一毛钱或者是一块钱，这样存起来都不少的。
3: 嗯，可以试试看，就拿个就是每天存一块钱，那样就奉献给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很好的锻炼。
4: 嗯，
3: 核心就不要将你的那个成绩跟奉献有没有做来比较，因为人真的很容易这样想。万峰也有时候会这样想，哎呀，我现在不顺利，是不是没奉献呢？没有做好呢？有时候人是这样的啦，但是。要相信神，是相信那段的关系，有没有给钱神也爱你。好，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问题，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net。 我是万峰，
4: 我是童真，
3: 拜拜，
4: 再见。